0: 安全用电很重要。家里有电动车的，不要在楼道间家里充电，更不要撕拉电源。记得进门前把充电的小车及时拔掉电源，不要忘记给家里的父母、小孩和自己都检查一遍防火安全。正确使用电器产品，电动车请勿室内充电，不乱接电源线，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电器设备和线路，外出要关闭电源开关，用电不当极易引发火灾。多学消防知识，多一份安全保障。
1: 新河源，新文明。
2: 珍惜粮食，杜绝浪费，请您按需点餐，剩餐打包。光盘不是口号，是行动。让我们携手将节约变成一种生活态度。
3: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在是北京时间8:30。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服务河源。好牙齿好百年，好百年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百年。尖七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俗话说，在家千日好，出门半朝难。如果大家都愿意管闲事，行义举，路见不平有人调解，一人有难八方支援，遇到险情有人出手，人们走遍天下都不觉得难了。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3: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4: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5: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

0: 50条奖励600元，散装胭脂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1: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0: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1: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9:30。
1: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2: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1: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3: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5: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呢。
4: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6: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5: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7: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8: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9: 亮光光秀才了，
8: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和韵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2: 节约用水，减少排污；
3: 节约用水，减少支出；
2: 节约用水，
4: 节约用水，
2: 全民幸福。
5: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的光。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0: 为您讲述七角类恐龙颈椎化石。
1: 2004年，河源出土了一具大型犀角类骨骼，经著名恐龙研究专家董之明鉴定，它是一种巨龙型恐龙的不完整颈椎。从颈椎大小推测，这具恐龙复原后体长达10米以上，体重在60吨左右。巨龙类恐龙是植食性恐龙，以高大植物的叶子为食。目前河源出土的恐龙骨骼化石共13具，包含有4种类型。由此可以证明，远古河源曾是恐龙的乐园。

0: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爱国、敬业、诚信、友善。

当你站在透蓝的天空之下，站在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铺满黄色树叶的道路上，站在忧伤的左边，站在无奈的右边，宛如来到了梦中。你可以细细聆听，聆听这些动人声音的故事，聆听那属于你的故事，属于你的故事。这里是 FM 91.1 河源广播电台综合频道，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
3: 在一起。
4: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越听越精彩，见新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2: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1: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3: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玩，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0: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0: 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30。
1: 好板岩口腔源自香港，服务和源，好牙齿好板岩，好板岩好牙齿，又好又实惠，就上好板岩。尖基购物中心3楼，爱牙热线339-3333。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2: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1: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4: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5: 在河源有这样一方声音的天地，它不远离庙堂，也不疏离烟火，它传递着参政议政的智慧，也聆听着街头巷尾的关切。
1: 这是一座桥，连接着委员的担当与百姓的期盼。这是一扇窗，展现着协商民主的生动与实践。我们记录提案落地的回响，我们讲述履职为民的故事，
5: 汇集民智，共话发展，倾听让民意更有力量，沟通让共识更加坚实。
1: 政协委员直播间，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一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我是主持人鲁燕。在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和大家共同关注提案追踪以及政协要闻。
6: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FM 91.1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提案追踪。各位听众，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和大家关注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制药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一起来倾听。
7: 大家好，我是河源市政协委员欧阳制药。当前电动自行车已成为市民短途出行、外卖配送的重要工具，但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日益突出，成为道路交通安全、消防安全、城市管理的重大隐患。据统计，本市涉及电动车交通事故占比超过2/3。非法改装是核心原因之一，为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规范城市交通秩序，优化城市治理效能，特提出本提案推动源头治理、系统整治，助力河源平安建设与高质量发展。在走访调研中，我发现一部分商家为了利润，在销售环节就提

0: 供非法改装车辆。二，部分维修店在店外较为隐蔽的小仓库进行非法改装服务。三，部分车主贪图便利，追求速度，对非法改装的车辆安全风险和违法性认知不足，主动改装，使用改装车辆的现象较为普遍。我的建议如下：一，建立常态化联合执法机制，市监、公安等部门定期对电动车销售店、维修店进行突击检查。二，全面推广电动自行车代牌销售，防止未达标车辆流入市场。三，建立交通违法积分与接单权限挂钩机制，对使用改装车的骑手限制派单，倒逼平台加强内部管理。四，建议出台河源市地方性模店管理规定，让执法有更细化的依据。五，优化考证上牌服务，提高合法车辆比例，挤压非法车辆生存空间。该提案不只是交通治理，更是河源提升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的体现。一，能有效节制非法改装乱象，大幅降低涉电动车交通事故、火灾事故发生率，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提升市民安全感、幸福感。二，能保护合法合规商家利益，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也展示了我市规范透明的市场环境，增强投资者的信心。三，规范电动车行业发展，推动合规安全绿色出行普及，契合河源绿色崛起发展定位，为河源高质量发展营造安全有序文明的社会环境。
1: 各位听众，刚刚我们听到的这份提案来自于河源市政协委员、河源市长捷实业有限公司董事长欧阳志耀带来的加强打击非法改装电动车乱象的提案。感谢您的收听，请继续关注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政协委员直播间其他内容。
2: 政协委员直播间，一档有温度、有内涵、有真情的节目。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与您真诚共度30分。让政协走进市民，请市民走进政协，政协就在你身边。政协委员直播间，
1: 接下来进入政协委员直播间政协要闻。接下来共同关注政协要闻。4月20号到22号，市政协副主席谢新天率调研组赴肇庆市、云浮市，围绕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助力文化强势建设开展专题学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深入肇庆市四会市纸言纸语古法造纸非遗工坊、庄家七美术馆、端砚文化村、乘凉端砚文化艺术馆，以及云浮市云安区都阳镇湾边村、云城区安堂街道下白村、新兴县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地，通过实地考察、听取介绍、现场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两市在公共文化设施建设运营、文化产品供给、文物与非遗活化利用、乡村公共文化服务等方面的经验做法。调研期间，调研组一行还到新兴县国恩寺，围绕宗教场所文物保护工作进行考察学习。谢新天表示， 肇庆、云浮两市立足本地文化资源，在公共文化服务

0: 务创新、文旅融合、基层文化赋能等方面探索出诸多务实管用的好经验、好做法，为河源优化公共文化服务、强化文化强势提供了借鉴经验。谢新天强调，调研组要认真梳理吸收两地先进经验，结合河源实际梳理形成高质量调研成果，为我市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提升文化惠民水平、加快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力量。市政协学习文史民族宗教委员会主任刘文达、市政协专职常委陈志才等参加调研。4月21号至23号，市政协副主席谢红英率市政协常委会考察组前往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围绕做好水经济文章、加快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主题，开展学习考察，借鉴先进经验，共商绿色发展良策。在肇庆市，考察组实地查看端州区七星湖、盐前半岛，详细了解当地水生态环境保护、水旅融合发展的经验做法。在韶关市，先后考察了曲江区韶州印象矿泉水广东有限公司、新丰县煤坑镇煤东村、卢谷湖国家湿地公园、秀坑村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详细了解湿地生态保护、水文化传承与水利人文价值挖掘、农文旅融合发展模式，以及水资源开发利用、水产业规模化发展与品牌培育路径等情况。期间，谢红英还向韶关市政协和新丰县新丰江水库移民展示中心赠送河源市政协委员撰写的《故土家园：新丰江水库移民60年纪实》一书。在惠州市，考察组实地查看了龙门县永汉镇、湘西湾驿站等地，重点学习生态保护与开发利用、水产业发展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每到一处，考察组都认真查看、听取介绍、深入交流，对照三地经验，结合我市实际，找差距、学方法、谋良策。考察组认为，肇庆、韶关、惠州三市在加强水生态保护、发展水产业、挖掘水文化、推动水旅融合、促进乡村振兴等方面的措施和做法，为河源提供了借鉴。特别是韶关新丰县和惠州龙门县抢抓机遇、积极行动，共同推动绿色发展区建设的干劲和精气神，值得我们学习。谢红英强调，要认真梳理兄弟市的经验做法，立足我市水资源禀赋，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推动发展的实际行动。要严守水生态底线，持续强化水环境治理保护，科学统筹水资源开发利用，提升水资源集约高效利用水平，聚力发展特色水产业，加快培育壮大本土水品牌，深挖地域水文化内涵，丰富水文化传播载体，推动产业深度融合，促进涉水产业与农业、文旅产业协同发展。要以水资源高效利用赋能绿色发展，全力助推环万绿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为我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1: 你关心，我关注，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政协就在你身边。我们邀你一起走进政协委员直播间。FM91.1 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一11:30首播。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真诚共度30分。
0: 再来关注党派动态。近日，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主委庞启彪率调研组前往河源灯塔盆地农高区，围绕产业高质量发展开展民主监督专题调研。调研组先后走访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顺天镇党眼村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通过现场查看、听取介绍、座谈交流等方式，详细了解企业生产经营、特色农业规模化种植、全产业链建设、联农带农增收、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等情况，询问项目建设进展、市场运营效益及中长期发展规划，并围绕农业科技创新、土地资源盘活、农文旅融合发展、村集体经济壮大等， 与企业及相关负责人深入探讨交流。在东源智先农业科技有限公司，调研组实地查看番茄生产基地运营情况，详细了解设施农业、智慧种植、产销衔接等模式。调研组对企业依托全域土地综合整治成果，大力发展高效设施农业，有效带动当地群众就业增收，助力村集体经济提质增效的实践成效给予充分肯定。在朱鼎红军人创客基地，调研组实地查看花卉种苗研发、智能标准化种植、农文旅融合体验等全产业链建设情况，对基地立足东源优良生态禀赋、融合退役军人创业、特色花卉产业与乡村振兴的发展模式表示认可，认为其走出了一条生态优、产业兴、带动强的乡村产业新路径，发展潜力大、前景广阔。调研组指出，灯塔盆地农高区是河源市现代农业与乡村产业发展的重要平台，民盟河源市基层委员会将以此次民主监督调研为契机，认真梳理调研成果，聚焦产业发展堵点、难点，形成意见建议，积极建言献策，为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助力河源百千万工程落地见效贡献智慧和力量。好，各位听众朋友，感谢收听本期的政协委员直播间，下期我们再见。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1: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2: 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3: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2: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3: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2: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4: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6: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
7: 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就在身边，
6: 这里有理论宣讲、志愿服务、科普教育等丰富内容，欢迎您走进实践所、实践站，参与其中，共同点亮美好生活，培育时代新风。
8: 文明让河源生活更美好。
9: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0: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9: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环保前线，垃圾废物分类，包装简约，空调27度，骑自行车上下班，选择低碳生活，绿色河源，我们一起携手共建，环保前线，环境保护要你我共同努力。
0: 你好，各位听众，欢迎您锁定河源电台来收听由河源市生态环境局和河源广播电视台共同主办的河源环保前线，我是主持人焦阳。本节目的首播时间呢是在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每周三上午10点。那么在 FM97.8 旅游交通广播，周三中午的12点， FM91.1 新闻综合广播，周日中午12点都有重播，欢迎大家的收听和关注。
6: 环保小知识，
0: 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那么日常生活当中啊，遇到环境污染现象，咱们该如何维护应有的权益呢？本期河源环保前线带大家来学习如何依法信访。
10: 大家在日常生活中是不是曾经遇到过工业企业引发的异味？ 噪声、污水、

0: 访渠道是群众表达意见和解决有关诉求的重要通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学习一下如何依法信访吧。一、生态环境信访渠道主要有哪些？我们可以通过信息网络、书信、传真、电话、走访等形式进行信访，反映生态环境问题。二、生态环境部门受理的主要信访诉求有哪些？2025年10月，生态环境部印发《生态环境领域依法分类处理信访诉求清单》，清单明确了12种事项类型，并规定了对应的处理方式及法定途径。三、反映诉求之后，生态环境部门是如何办理的？信访事项将参照生态环境系统依法依规处理信访事项导引图依法分类处理。以深诉求蕨类为例，有权处理的生态环境部门应当区分情况分类处理，导入信访渠道处理的信访事项，规定自受理之日起60日内办结，导入其他办理程序的，按相关程序规定的时限处理。也请大家放心，生态环境部门会把握线索信息的时效性，尽最大努力第一时间核查处理，并及时反馈查处进度。四、信访事项的救济途径有哪些？如对处理结果不服不满，可以根据信访事项规定的法定程序，采取行政复议、诉讼或复查复核等法定救济途径解决。五、信访过程中需要注意的事项有哪些？我们应如实信访，信访人提出信访事项应当客观真实，对所提供材料内容的真实性负责，不得捏造、歪曲事实，不得诬告、陷害他人。我们应有序信访，走访时如多人提出同一信访事项，应该推选不超过5人代表。信访过程中，我们应遵守法律法规，自觉维护社会公共秩序和信访秩序，不得损害国家、社会集体的利益和其他公民的合法权利。我们应依规信访，我们应注意3个不予受理和2个不再受理情形，不要重复信访，遵守信访事项法定受理范围。最后，信访是政府和群众间的连心桥，让我们一起携手共建，将信访转变为信任，将心结转化成心解，共同建设守护美丽家园。
1: 好的，感谢大家收听本期河源环保前线环保小知识，我是骄阳，我们下期见。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30哦。
1: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2: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3: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2: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4: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林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5: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6: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5: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7: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6: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8: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4: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讲述着素未谋面的我们，那些普通的善良还有平淡。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等你来听。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用声音记录河源，
0: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0: 用声音感受河源，
1: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0: 听就对了。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和你
0: 在一起。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2: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青铜军乐器。
2: 连平县游溪镇彭山遗址出土了两件与军队有关的青铜器，即西周至春秋中期的俑钟与淳鱼，它们是军队进行或战斗时使用的军乐器，其中俑钟通高 49.5 厘米，俑部中空，甘悬其背，用于悬挂，一面无纹，另一面铮柱之间用双线和尖状小乳钉做界线，鼓面附3枚品字形扁平乳钉，两面各有18个长而细的枚。淳鱼通高 51.5 厘米，器身上大下小，肩宽，肩以下内收，顶部纽座是斜格雷纹，肩部有绳纹和勾连雷纹及三角纹，两侧鼓面是悔纹，由8条蛇盘绕而成，蛇头有双眼，身披鳞纹，十分逼真。顶上原有弧形钮，用于悬挂。有专家认为，两广俑钟源于南方大挠，主要用于聚会、军旅和祭祀，使用后密藏于土中，所以大多单个出土，后逐渐被铜鼓所取代。而淳鱼则与壶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河源电台廉政宣传，诚信自立，廉洁自律，正派做人，求真务实，举贤任能，公道办事。廉洁广东从我做起，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1: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2: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1: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3: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2: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4: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5: 孝敬父母，友爱父兄，择选配偶，福教儿孙，团结宗亲，和睦乡里，尊敬长辈，敬业乐业，早完国课，履行简朴，恭敬祖宗。
6: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和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欢迎
1: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2: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1: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2: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3: 新时代，新征程，
1: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4: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
1: 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0: 愿河源，微笑满城。
1: 是您的一次伸手，让社区更整洁，让长者展笑颜，让孩童有陪伴。这涓滴善意正汇成改变社会的暖流，感谢每一位奉献的您。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3: 安全带，生命带，驾车出行莫忘安全。

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好百年口腔源自香港，福。
2: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万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3: 灵火无情，防为主。毁林有罪，法必究。
4: 安全用电，珍爱生命。安全用电记心中，时时刻刻不能松。
0: 保护广播电视设施是每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6: 大家好，我是尤培慧。见义勇为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用声音记录河源，
1: 用声音了解河源，
0: 用声音倾听河源，
1: 用声音感受河源。
2: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1: 听就对了。 FM 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和你在一起。

0: 回顾好自己。
1: 上世纪八十年代，自行车还是马路交通的主力军。九十年代，私家车的概念开始打动做汽车梦的你我。二十一世纪，汽车不仅拉近了城市的距离，让我们的生活更加新鲜有趣，也让我们重拾起听广播的爱好。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一时刻呢是下班的高峰。
1: 八度爱车，打开调频 FM 91.1，开启汽车广播新时代。

0: 15:30。
1: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2: 不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3: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
2: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4: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3: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5: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is far more exciting than it might actually be.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都说人生如戏，有时候我们只在戏外转动着熠熠生辉的眼睛，看台上的眼丑悲欢，共同赏玩。但有时候我们也在戏里，在生命舞台的变幻中感受生命，争取刹那间尽量的欢乐。我们是生命剧场中一个冷静的观众，同时也是这个剧场中一个热烈的扮演者。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人生如戏，你是自己的主角。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
4: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5: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4: FM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6: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7: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0: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8: 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0: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1: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青铜礼器。
10: 说到青铜器，我们会想起商周时期那些造型典雅、纹饰绚丽的殿堂重器，它们代表着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中最让人遐想的一个年代——青铜时代。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先民对自然世界的无知，产生了对天崩地裂、生老病死的恐惧，从而促使他们以最珍贵的物品祭祀天地鬼神，以求庇佑。青铜器因其贵重金属的性质，逐渐成为了贵族们祭祀时的重要礼器。青铜礼器一般泛指石器、酒器、水器等。在河源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鼎等器物都属于这一范畴。还有一种礼器由兵器演化而来，与祭祀一样，战争是国家最重要的事情。随着冲突、战争的加剧，作为重要的进攻性武器，斧、钺、 等逐渐演变成了象征军权、王权的礼仪兵器。和平县出土的春秋青铜钺、战国青铜斧，龙川县出土的春秋青铜斧、战国铜奔，应该属于这一类器物。厚重典雅的青铜礼器上，那些精美纹饰、繁复铭文中，蕴含着先民对天地鬼神、王权规制的敬畏，缠绕着沟通天地的虔诚之音。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11: 使用公筷，文明用餐，健康生活。

0: 大会，传达学习贯彻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精神，要求全市检察机关高质效履行检察职能，为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坚实法治保障。会议指出，省委省政府重要文件部署加快建设河源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审议通过的配套实施意见，为河源发展量身定制了路线图和任务书。全市检察机关要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广东系列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深刻领会市委八届十二次全会的重要意义和精神实质，深刻认识建设绿色发展区对河源奋进十五五的战略意义，对河源服务全省走在前列的时代意义，对河源推动绿色崛起迈向新高度的现实意义。紧紧围绕市委中心工作，服务和保障好环万绿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履行好法律监督职责，持续擦亮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鲜明政治底色。会议强调，全市检察机关要精准对接绿色发展区建设的法治需求，重点在五个方面持续发力。一是聚力高水平水生态保护，深化河湖长、林长加检察长协作，完善东江上游、新丰江流域检察协作机制，持续擦亮河检护源生态检察品牌，运用卫星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段，依法严惩破坏环境资源犯罪。二是护航现代化产业体系构建，依法打击破坏市场秩序、侵犯企业权益犯罪，深化整治趋利性执法司法等专项活动，依托河源市营商环境法治服务监督中心，为企业纾困解难，并加强知识产权综合司法保护，营造法治化营商环境。三是助力文化旅游繁荣发展，落实好河源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充分履行检察职能服务和保障文化旅游发展的意见，巩固公益诉讼监督成果，加强对古树名木、传统村落、历史街区的保护，常态化监督民宿消防及规范经营，营造安全有序的旅游消费环境。四是服务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助力百千万工程，深入开展检护民生专项行动，守护百姓钱袋子、菜篮子、药箱子，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和美丽乡村建设，加大对助镇帮镇扶村工作的支持。五是更加有力服务重大发展平台建设，深化开展检察官五进五服务，为龙川新城灯塔盆地农高区的重点项目提供精准法律服务，并加强与大湾区城市的司法交流协作，深化校检合作，为绿色发展区建设提供理论支撑和治理支持。会议要求，全市检察机关必须坚持全面从严管党治检，要加强思想政治建设，以正确政绩观引领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服务绿色发展区建设高质量可持续发展。要强化专业能力建设，持续完善选育管用全链条机制，深化人才交流培养机制。要持续深化正风肃纪，严格执行防止干预司法三个规定，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为河源绿色发展区建设行稳致远贡献更优检察力量。好的，各位听众，以上是本期检察之窗检察要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见。
1: 如果风能传递九七八的声音，我最后一次恳求你，将这个世界上无数孤勇者的声音传递给风那头正在聆听九七八的人吧。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0: 的错过了。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30。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一份年报关乎诚信，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
3: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91.1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4: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已在身边。
3: FM 91.1，总想和你在一起。
5: 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6: 同享一座城，共爱一个家。
7: 文明养犬，爱宠有方。一根牵引绳，一份安全感。一个清洁袋，一片功德心。请做负责任的宠主，让邻里和睦，让社区更温馨。
3: 文明河源，有你更精彩。
8: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2: 严防森林火灾，共建绿色广东。

人生就像荡秋千，起的时候要有落的准备，落的时候要有起的信心。既然此刻去不了远方，那就和 FM 91.1 感受一下路上的风景吧。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
1: 加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现代物流的政策机遇，立足连平鹰嘴蜜桃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将推动邮政快递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寄递服务赋能农民增收、产业增效。近日，河源技师学院举行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据介绍，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既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起航地，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强磁场，更是构建正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范式。学院还为10名2023级电气自动化专业预备技师班学生举行入职欢送仪式，欢送他们赴农夫山泉正式入职。活动中，校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现场分享。

0: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开春以来，我市各地春耕备耕扎实推进，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农业科技应用水平持续提升，无人农机、智慧农场等现代生产模式在部分产粮大镇落地应用，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基础。近日，湖山有约乐游新港，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赋能行动新港镇海选活动在东源县新港镇双田畲族村举行，众多歌唱爱好者齐聚一堂，用歌声赞美家乡风光，以文化活力赋能乡村振兴，助力我市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建设。本次活动吸引了34名本地不同年龄段不同职业的歌唱爱好者踊跃参与，大家以歌会友，共同为家乡文旅事业助力。接下来活动将按照赛程计划陆续在其他乡镇开展选拔，晋级的选手将参加总决赛。整个赛事将紧扣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主题，把赛事做成文旅固定 IP， 长期引流造势，持续助推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文旅融合、农旅联动发展。5月8日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与我国第5个58人道公益日。目前我市已启动58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活动依托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大爱河源就在身边、大爱河源博爱暖万家两大核心项目，倡导人人捐10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善款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 AED 公益投放，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与困难学生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线上捐赠截止时间为5月31日。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河源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盛大启幕，以万人追龙为核心亮点，汇聚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民俗巡游盛宴，点亮河源五一假日文旅业。此次活动以东源追龙民俗为核心，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赏非遗、品美食、玩互动、购文创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既唤醒了非遗传承活力，也以民俗 IP 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河源特色文旅名片。近日，河源市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及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据悉，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明办主办。活动以五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助成长为主题，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威望厚重的独特优势，以各级校园为主阵地，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与红色教育，推动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介绍，宣讲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百场以上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20000人次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1: 入住宾馆请注意，逃生线路要牢记，易燃易爆勿带进，消防通道保畅通，卧床抽烟不可行，烟头火柴别乱扔，发生火灾先报警，119号码要记清，切勿慌张要冷静，消防知识不可忘。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建设全国文明城市，
2: 打造幸福和谐，美丽和圆。

0: 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0号星期日，农历3月24，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
1: 四月份投资、消费、外贸等多领域保持向好态势，
2: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累计收购超3.38亿吨。
1: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择机发射，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进展顺利。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
1: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启动。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基础研究是科技创新的源头活水，决定着一个国家科技创新的底蕴和后劲。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近年来，从顶层设计到地方实践，从制度完善到资金保障，我国基础研究体系不断完善，源头创新活力持续迸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满载物资的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即将为中国空间站送去新一批太空快递。这批物资里的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将在太空接受真实试炼，验证其发电性能。这种新型柔性太阳能电池翼厚度和一根头发丝差不多，能折叠，能卷曲，由中国科学院上海卫系统与信息技术研究所研发。这几年研究团队从单晶硅材料、电池器件、太阳翼结构进行基础科学研究和工程技术攻关。研究员刘正新介绍，
3: 通过加强基础研究，提升原始创新能力，研究开发高效率、高可靠性、长寿命柔性单晶硅太阳翼，为我国卫星互联网、太空三联建设提供先进的低成本的太阳翼能源系统技术，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
1: 基础研究是整个科学体系的源头，是所有技术问题的总机关。今年4月30号，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
4: 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打通基础研究、应用开发、成果转化的创新链条。
1: 随着基础研究整体水平不断迈上新台阶，我国在量子科技、空间科学、人工智能等基础前沿领域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成果。上个月，由中国科学院、新疆天文台等多家单位组成的联合研究团队发布一项重要科研成果。该团队利用中国天眼 FAST 发现一颗特殊毫秒脉冲星，并开展观测，发现其呈现极高自转减慢率，颠覆了人们对毫秒脉冲星自转极端稳定的认知。遵义师范学院物理与电子科学学院教师吴庆东：
5: 我们发现的脉冲星啊，它和所有脉冲星就区别开来，远远的位于加速线的上方，也就是意味着可能有其他的形成和演化路径。我们的观测更加像实验，还需要后面的各种理论家去对它进一步的研究，把一个新的这个形成理论确立下。
1: 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归根结底要靠高水平创新人才。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全方位做好培养、引进、使用工作，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在中国科学技术大学， 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正和从企业一线返校的学生一同开展新型显示光学膜材料技术优化攻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联合高新技术企业共建校企联合研究平台，采用一生一企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出解决真问题的产业创新人才。国家同步辐射实验室党委书记李良斌：
6: 师生一起到产业一线去做研究，干中学，学中干，培养的创新人才团队带着技术创新能力和文化去企业，加速企业成为科技创新的主体。在企业突破了系列卡脖子技术，实现了偏光膜、支撑膜等光学膜国产化，打破国外垄断。
1: 在山东省济南市，实验室的评价标准不再只是发了多少论文，而是要看解决了多少产业关键难题，转化了多少成果。济南市科技局今年与三家省实验室签订年度目标责任书，围绕投入产出建立全过程绩效管理体系，持续营造良好的基础研究创新生态。济南市科学技术局副局长吕家亮：
7: 加快布局完善多层级实验室体系，全力推进济南科创城建设，先后引进了齐鲁中科先进电磁驱动技术研究院等一批高能级的科研机构落地济南，扎根发展，产出成果。
1: 基础研究难度大，花费高，周期长，离不开长期稳定的经费支持。从2012年到2025年，我国基础研究经费从约499亿元跃升到近2800亿元，占全社会研发经费比重有4.8%。
8: 协同促内需、消费品以旧换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服务消费提质惠民行动推进，推动我国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活力持续释放。
9: 外贸方面，四月份新能源汽车、消费电子产品等高附加值产品出口势头良好，主要港口货运船舶离港载重同比增长42.1%，增速较三月提高41.7%。邢玉冠认为，
8: 总的来看，四月份内外需求协同改善的势头巩固，市场预期保持稳定，新质生产力培育步伐加快，我国经济呈现出结构优化、业态换新、预期向稳的积极态势。
2: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同比增长12.2%。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朱宏源报道。
10: 2026年前四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总值2.3万亿元，其中出口1.35万亿元，增长8.6%；进口9477.1亿元，增长17.8%。数据显示，黄河流域外贸发展内生动力较强。一般贸易进出口比重达到50.6%，民营企业进出口比重为64.4%，经营主体数量明显增加，流域内。

0: 有进出口实际的企业达到9.99万家，比去年同期增加1.38万家。同时，市场多元化持续推进，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达到1.34万亿元，增长11.3%。青岛海关统计分析处处长丁毛介绍，
1: 黄河流域外贸运行稳定，进出口值已经连续14个月超过5000亿元，连续6个月保持正增长，表现出较强的发展韧性。其中，前4个月外贸大省山东进出口增长3.6%，占同期黄河流域进出口总值的50.8%。
2: 一季度，我国储能行业打破传统淡季规律，出口业务迎来爆发式增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3: 在广东深圳的一家储能生产企业，已经合作多年的印度采购商钱德赛科正在和工作人员商谈下一步的合作事宜。因为印度市场对储能产品需求扩大，今年他打算加大采购量。
4: 我们已经下了近200兆瓦时的订单，且已完成交付执行。我们也已启动明年需求的规划讨论。
3: 往年一季度并不是储能行业的传统旺季，今年受海外市场需求的拉动，公司各个部门的储能产品出口量都有增长。广东深圳某电源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刘鹤鹏，
5: 从去年的12月份到今年的4月份都有比较大的一个增长。今年实际上第一季度的出货同比我们去年应该有150%的一个增长。我们过去主要以通信储能产品为主，那现在增加了通信储能向东南亚的出口，工商业储能向澳洲以及美国的一些出口。过去是以磷酸铁锂电池为主，那现在实际上也开始增加我们钠离子电池的一个出口。
3: 海关总署数据显示，今年1月到3月，我国出口锂离子蓄电池1672.1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超50%，其中欧盟为最大出口市场，东盟为第二大出口市场。
6: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顺利收官，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累计收购秋粮超3.38亿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7: 2025年度秋粮旺季收购于4月底结束，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秋粮3.38亿吨，为近年来较高水平，总体呈现进度快、购销活、价格涨等特点。据初步统计，累计收购中晚稻1.03亿吨，玉米2.22亿吨，大豆1299万吨。河南、湖南、黑龙江三省启动中晚稻最低收购价执行预案，累计收购最低收购价中晚稻418万吨。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粮食储备司司长罗守全表示，
8: 本季秋粮上市早，总体质量好，农民收粮踊跃，企业收粮积极，整体呈现购销两旺的良好态势，收购价格稳中有涨，同时优质优价特征更加明显，优质实味稻价格每吨达3200元，比普通品种高出600元以上，稻花香等高端优质品种价格可翻番，优质高蛋白大豆价格每吨达5000元以上，比普通品种高出500元。
7: 2026年夏粮收购即将展开，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将加强对夏粮收购形势的分析研判，指导各地和有关企业提前制定收购方案，全力维护粮食市场平稳运行。
2: 天舟十号货运飞船已经就位，即将择机发射，按计划开展火箭加注前准备工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目前发射场各系统技术状态清楚，指挥链路畅通，测试发射系统按照计划完成二号发射工位射后恢复，例行试验特燃特气筹措，组织产品进场、技术区测试和加注发射准备等工作，测控通信系统结合任务流程完成中心计算机系统软件维护测试，设备设施技术状态调整验证，系统联调、应急演练等工作，持续开展电磁环境监测、船舰测试、通信保障等工作。由于天舟十号发射恰逢5月，这是发射场周边雷电天气发生较多的月份，发射场系统如何确保任务发射稳妥可靠呢？中国文昌航天发射场桂志成介绍，
10: 第一的话是通过多轮的仿真模拟训练，二是精心做好换季维护和设备检查， 特别是就是在雷电监测预警当中发挥比较重要作用。

0: 的，像天气雷达、闪电定位，还有地面电场等等。第三方面的话，主要是做好气象大数据的挖掘和应用，因为气象数据的来源非常丰富，有本地的各类的观探测数据，而且还有像国家局下发的多种的数据预报，还有现在比较多的气象人工大模型的数据，让预报员能够更加科学的判断，更加快速的做出准确的预报。
1: 发射窗口气象条件如何？桂志成回应，
0: 本次的发射窗口的话，发射场是受副热带高压控制，而低层受东南气流带来较为充沛的水汽，海上的小尺度云团移动到场区，可能造成弱的阵型降水。因此的话，我们预报的结论是有多云间晴，有间歇性的零星小雨，各项气象条件均满足发射要求。
2: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实施一周年，民政部数据显示，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68.2万件。总台记者车丽、张国亮报道。
3: 我这边的流程就办好了，恭喜二位成为夫妻啊！那好，
4: 走进杭州市上城区桃花湖公园婚姻登记处，喜字强化，中式格栅。河北小伙刘章和青海的女朋友专程到这里领证。
5: 杭州一出来以后排名第一就是这里，所以说我们就选在这儿了。环境特别的舒适，再一个就是流程非常的快速。
4: 目前全国设置在公园等有标志性意义场所的婚姻登记点525个，建成户外办证点1330个。记者注意到，婚姻登记完成后，婚姻辅导员杨丽会对新婚夫妇进行婚礼与习俗、分工与财务管理方面的问卷调查，根据双方的潜在分歧开展婚姻家庭辅导。
6: 最主要还是一个经济的问题啊，我们是叫柴米油盐的分配啊，因为我们婚后的家庭是需要共同经营的，而不是单方面付出，所有都要双向奔赴。
4: 目前全国建成婚姻家庭辅导室4747个，县级以上婚姻登记机关实现辅导室全覆盖。民政部加强与公安、卫健等部门之间的沟通协作，建立部门联动机制，破解信息共享、业务协同等难点堵点问题，将婚姻登记、生育登记、户口婚姻状况变更、夫妻投靠、户口迁移等多项事项整合为一件事，全面实现群众办事一次申请一次办理，办理时限最短当天即可。民政部社会事务司副司长朱玉军表示，
7: 下一步啊，我们将进一步加强全国婚姻基础信息库的建设，提高婚姻登记全国通办和结婚落户一件事一次办的工作绩效。
8: 国内多家航空公司近期发布通知，严禁机票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以规范机票销售秩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随着在线旅游平台在机票销售渠道占据越来越多的市场份额，越来越多的代理此前便选择借助在线旅游平台的流量销售机票。为了达到低价还能赚钱的目的，一些代理通过对赌、退改签、违规投放大客户政策、倒卖里程、销售弃乘票、虚占座位、延后出票等违规手段赚取利益。近日，不少机票代理接到了多家航司发来的通知，明确要求严禁代理在线旅游平台上供货，这意味着一场重塑机票销售规则、重构行业渠道格局的变革正在悄然上演。中央财经大学中国互联网经济研究院副院长欧阳日辉认为，
10: 这是产业价值链中权力配置的失衡，渠道商的主导力量超过了内容提供商，航空公司需要通过渠道重构来恢复定价权和品牌价值的合理这个配置。从消费者角度来看，整治乱象以后，这意味着机票的价格将更加真实和透明，消费者不用过多的担心套路支付了额外的费用。
9: 行业整治浪潮之下，靠低价套路赚差价的老路已经走不通，转型也将成为机票代理商绕不开的必答题。欧阳日辉表示，
10: 直销是航空公司必然的这个发展方向，要引导这些中小代理商从价格套利转向服务的增值，形成一个价格透明、服务优质、多方共赢的航空出行服务的新生态。
2: 我国北方地区迎来今年首场大范围高温天气，今天到13号，大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将超过30摄氏度，不少地方还会出现35摄氏度以上的高温。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各地气温逐步攀升，多地将突破30摄氏度，关中平原等地最高气温可达35摄氏度以上， 森林防火形势不容忽视。陕西各地

0: 一林业部门迅速启动多维度防范措施，全力守护林区安全。商洛市林业局森林防火中心副主任陈延祥：
1: 我们组织护林员、林场等力量，组织办、组村组、组林场开展拉网式隐患排查整治，针对林内的一些景点、网红打卡地、森林公园等重点地段，在入山路口增设临时检查站，坚决禁止一切违规园林用火。
0: 在陕西省汉中市汉台区，当地对国有林场和进山路口开展全天候网格化巡护，织密基层防火网络，严管野外火源，同时启用智能监控与无人机巡护，确保隐患早发现，火情早处置。
2: 郑州首个高温日预计出现在5月11号，比常年平均的5月22号提前了11天。目前河南冬小麦已全面进入灌浆期，豫中、豫北、豫东外区干热风灾害风险较高。针对近期气温攀升、干热风风险增高的情况，当地抢抓窗口期，全面推进一喷三防作业。这口是郸城县农业农村局高级农艺师张金刚。
3: 这一轮的肥防重点是增加小麦千粒种，确保小麦活该成熟，提高产量。
4: 最近几天，河北南部多地最高气温超过30摄氏度。午后，邢台市体育公园户外劳动者驿站里，不少户外劳动者前来休整。外卖员张燕
5: 在这个驿站里还能吹个空调，喝杯水，给手机充会儿电，感觉特别方便。
4: 为方便快递员、外卖员、环卫工人等户外劳动者就近避暑纳凉，邢台市利用社区党群服务中心、户外岗亭等场所设立爱心驿站。这些爱心驿站广泛分布在公园、商业中心、交通枢纽等人流密集区域。邢台市香都区火炬街道盛东社区党支部书记、居委会主任任永利：
6: 我们利用党群服务中心呢，专门规划出一个空间，准备了一些纸杯、充电宝、药箱、矿泉水等物资，然后还有空调，让咱们这些户外工作者呢有一个地方能够喝喝水、歇歇脚。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8: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多国积极斡旋，推动双方达成协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9: 当地时间10号，伊朗陆军发言人穆罕默德·阿克拉米尼亚表示，如果敌人再次误判并对伊朗发动侵略，必将面临其他令人意想不到的选项。这些选项包括更先进的新型装备、全新的作战方式，以及最重要的一点，新的战争领域。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伊卜拉欣·阿齐兹警告说，各国政府不应支持美国推动的涉伊协议方案，否则将带来严重后果。当地时间9号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他预计很快会收到伊朗方面对美国最新和平方案的回应，并称伊朗非常希望达成一项持久和平协议。美国国务院9号发表声明说，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当天会见卡塔尔首相兼外交大臣穆罕默德。据美国方面消息，美伊双方正就一份一页纸的谅解备忘录进行谈判。知情人士说，卡塔尔、巴基斯坦、埃及、土耳其和沙特正通力协作，敦促美伊缓和局势，共同推动双方达成协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持续角力。据伊朗方面10号消息，伊朗军方发言人表示，从今以后，效仿美国对伊朗实施制裁的国家在通过霍尔木兹海峡时将面临困难。美军中央司令部9号在社交媒体上发表声明说，美军继续执行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据英国方面9号消息，英国龙号驱逐舰将再次被部署至中东，以备参加霍尔木兹海峡护航行动。
10: 尽管俄罗斯与乌克兰宣布9到11号停火3天，但战事并未彻底停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11: 当地时间10号，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布截至当天8点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47次战斗，乌空军、导弹部队和炮兵袭击了俄军6套火炮系统。另据乌克兰空军10号通报，自当天0点起，俄军用27架各类型无人机袭击了�乌克兰。俄罗斯总统普京9号表示，早在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相关提议前，俄方就已向乌克兰方面提议交换战俘。俄方曾向乌方提供一份包含500人的被俘乌克兰士兵名单，但俄方尚未收到乌方任何换俘方案。 普京还透露，斯洛伐克总理菲佐转达了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希望会晤的口信。普京

0: 称俄方不反对会晤，但会谈应该是为了最终签订协议。普京还表示，俄乌冲突即将结束。
1: 希望会晤的人可以让他们来莫斯科，我们可以会晤。在第三国会晤也具备可行性，但前提是必须先就具有长远历史意义的和平条约达成最终共识，再出席相关仪式签署条约，这必须是收尾的最终步骤。
2: 涉汉坦病毒疫情邮轮红迪厄斯号10号已在西班牙抛锚停泊，首批乘客的下船程序已经开始。世卫组织正在与西班牙卫生部合作，对乘客进行流行病学评估，并协调包机航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随着红迪厄斯号邮轮靠泊西班牙加纳利群岛的特内里费岛海域，据现场最新消息，首批身着专业防护装备的卫生专家已登上邮轮，逐一核实乘客与船员的健康状况。根据方案，只有在确认完全没有汉坦病毒疑似症状后，人员才获准分批搭乘冲锋艇离船上岸。在码头现场，另一组医护人员将引导撤离人员直接登上由西班牙军事应急部队提供的转运大巴，并前往约10分钟车程外的机场，搭乘包机返回各自国家和地区。在完成大部分人员撤离后，船上将仅保留17名菲律宾籍船员，他们将驾驶这艘悬挂荷兰国旗的邮轮继续航行前往荷兰。当地有关部门警告，邮轮的附近海域近期可能出现强风暴天气，撤离邮轮人员的工作必须在10号到11号进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8号公布的数据，截至当天共报告8例病例，其中3例死亡，6例经实验室确诊为汉坦病毒感染，具体为汉坦病毒家族中的安第斯病毒。据了解，其中一位感染者是邮轮上的医生。汉坦病毒是一类主要由啮齿动物传播的病毒，可引发汉坦病毒肺综合征、肾综合征、出血热等疾病。鉴于安第斯病毒的潜伏期可长达6周，未来可能还会报告更多病例。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对所有下船的乘客和船员进行为期42天的主动监测和随访。目前公众面临的风险仍然低。
4: 其他国际消息，英国地方选举9号结束计票，执政党工党遭遇严重挫败，丢掉大量议席，反对党保守党亦损失惨重，其右翼政党英国改革党则表现强劲。
2: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仍在考虑调整驻意美军，并称在我们需要意大利的时候，意大利并不在场。意大利国防部长对此回应称，对相关说法无法理解。
4: 德国机场协会9号表示，由于航空燃油持续短缺，未来可能会有更多航班被取消，尤其是廉价航空公司的航班，机票也可能进一步涨价。
2: 已故美国富商爱泼斯坦的哥哥9号对近期公开的一封遗书真实性提出质疑，认为其目的是支持官方关于自杀身亡的结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王远、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5: 刚才转播的是。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家中厨房用火不离人，家庭电器不超负荷，老旧电器及时更换，停车请勿占用消防通道，不要在楼梯间堆放杂物，堵塞消防通道，多一份防火意识，就少一次火灾风险。远离火灾，人人有责，防范火灾风险，建设美好家园。
2: 以习近平法治思想为指引，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2: 请勿搭乘货运车、农用车、拖拉机等非载人车辆。
4: 教育叙事、
5: 教育阅读、
4: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6: 家庭教育的在线节目、
5: 教育一加一，
6: 我们来啦，你在听吗？
7: 姐姐，我在听。
2: 本栏目由河源市教育局联合播出。
8: 本节目由河源市源城区光明学校特约播出。
9: 梦想金话筒，
10: 梦想
11: 梦想
12: 梦想金话筒。
9: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源梦想金话筒优秀作品展播，欢迎收听，一定要来听哦。
13: 大家好，我是金话筒小主播谢诗彤，今天我为大家带来的作品是我是一只小虫子，当一只小虫子好不好？我的伙伴们都说，当一只小虫子一点儿也不好。在我们蹦蹦跳跳的时候，一定要看准地方，不然屁股会被苍耳刺痛的。一不留神，我们会蹦进很深很深的水里，被淹得昏头昏脑。其实那深水只是小狗撒的一泡尿。孩子们都觉得毛茸茸的小鸟很可爱，但我们小虫子没有谁喜欢小鸟。不过我觉得当一只小虫子还真不错。早上醒来，我在摇摇晃晃的草叶上伸懒腰，用一颗露珠把脸洗干净，把胡须擦得亮亮的。如果能小心跳到狗的身上，那我们能到很远的地方去旅行，这可是免费的特快列车呀。我有很多小伙伴，每个都特别有意思，出门在外一定要小心，别被屎壳郎撞伤，因为他们搬运食物的时候从来不看路。螳螂很贪吃，总想把我吃掉，但真幸运，它没有我跳得远。有些虫子脾气不太好，比如天牛，每次我说天牛大神早上好，他总想顶我一下。我喜欢当一只小虫子，当我快乐的时候会使劲叫啊叫。所以如果你在夜晚听见草丛里的歌声，你就一定能找到我。
14: 大家好，我是梦想金话筒的小主播洪奇文。今天我给大家分享的作品是小公鸡和小鸭子。 小公鸡和小鸭子

0: 出去玩。他们走进草地里，小公鸡找到了许多虫子，吃得很欢。小鸭子捉不到虫子，急得直哭。小公鸡看见了，捉到虫子就给小鸭子吃。他们走到小河边，小鸭子说：“公鸡弟弟，我到河。”
1: 大家带来的作品是《读中国》。在东方有一条腾飞的巨龙，在东方有一个巨龙的民族，在东方有横撇竖捺的方块字，在东方大写的方块字里，让我们和世界一起读中国。

0: 中他的两个儿子。他先来到大儿子家，大儿子是做蜜饯的，他门口的一大片地上正晒着各种各样的果脯呢。老奶奶看到儿子这么勤快，心里很高兴，她问大儿子：儿子啊，你现在最盼望什么？大儿子说：我最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最害怕下雨的坏天气。有了好天气，我的果脯就干得快啊。老奶奶离开的时候对大儿子说：儿子啊，我和你一起盼望有太阳的好天气。老奶奶又去了小儿子家，小儿子是做雨伞的，他正在家里忙着呢。老奶奶问小儿子：儿子啊，你最盼望什么？小儿子说：我最盼望下雨的好天气，最害怕有太阳的坏天气。有了天天下雨的好天气，我的伞就好卖了。老奶奶回家以后不知道怎么办才好，坐在门口哭。一位老爷爷问她：你为什么哭啊？老奶奶说：下雨是坏天气，因为大儿子不能晒果脯了。大晴天也是坏天气，因为小儿子的伞就卖不出去了。老爷爷哈哈大笑起来，他说：你可以倒过来想啊，晴天是好天气，晒果脯的大儿子会高兴，下雨天也是好天气，做伞的小儿子也会高兴。老奶奶想了想，一下子高兴起来了，她说：对呀，不管是晴天还是下雨天，反正有一个儿子会高兴，每天都是好天气呢。
1: 大家好，我是曹静一，我今天带来的作品是《假如我是苏东坡》。夜静如水，月光如银，我捧读三国，读到赤壁之战时，不禁回漾起赤壁赋的词句，思绪乱流，将我裹到历史的惊涛里，穿越千年，和苏轼遥相呼应。中大科，登金门，上玉堂，远放寂寞之滨。在那大江东去之岸，青山如黛，流云飞扬，我提笔写下念奴娇，赤壁怀古，月光不觉更殊。我为自己酿了一壶淡淡的酒，举杯邀月，愿我不再为名利所累，困路常为易睡，至高人可慢思茶。都去吧，都去吧，无论是贬谪的困惑，还是仕途的坎坷，都化作笔端下的洋洋洒洒。在黄州，我脱下官袍，化身东坡居士，亲自开荒种地，没有精致的食材，就琢磨出慢火熹微的东坡肉。没有华丽的居所，就写下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绝笋香的诗句。在惠州，我顶着瘴气瘴雨，大快朵颐荔枝，还写下日啖荔枝300颗，不辞常作岭南人的豪言。在儋州，物资匮乏到只能吃生蚝，我也兴奋地写信给儿子：五岭中朝大夫之，恐真谋难喜，亦分此味。我愿把每一段生活都化作诗行，孤独的灵魂在这份感动中自由吟唱。即使有人试问岭南音不好，我也要说此心安处是吾乡。哎，下雨了，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 调抢春风。

0: 酒醒，微冷，山头斜杖却相迎。回首
1: 人说喜欢聚会上热闹的声音，你一言我一语，总有欲贴人心的情意。如果你细心聆听，不难发现那些吸引你、感动你、抚慰你的声音是如此的亲切又熟悉，在记忆中渐次唤醒、复苏、生长，就像这个春天一样。听清晨公园里的合唱，教室里孩童读书的声响，菜市场招揽吆喝的繁忙，春招现场重现人声鼎沸的火爆，重要项目迎来提振士气的宣告，还有车站、码头、商场，所有的声音融入了真情的问候。
2: 先生您好，需要查
1: 还是？
3: 乘客你好，
1: 朋友你好，同学你好，同事你好，陌生人你好，大自然你好，生活你好，用声音为奋斗的日子谱出温暖的音轨，为梦想的出发奏出美好的序曲，声入春天，声入人心，声入生机勃勃的。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2: 落实安全责任，推动安全发展，强化安全发展观念，提升全民安全素质。轻快的脚步，轻盈的心情，轻柔的问候，轻松任我听。 FM 91.1 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30。
1: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作碾成诗，点亮你心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0: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1: 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推动宪法深入人心。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一分钟听文明。
2: 大家好，我是刘子轩。交通安全很重要，交通规则要记牢，交叉路口红绿灯，指挥交通显神通，从小养成好习惯，不在路上玩游戏，绿灯亮了放心走，红灯亮了别抢行，人人遵守红绿灯。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出远门乘汽车，不坐超员超载车。
4: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五大行业领域政治攻坚战。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越听越精彩，见心见未来。FM 91.1陪伴在你耳侧，我们不见不散。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九十一点一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一拍即合。河源电台九十一点一。

0: 等你来听，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1: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2: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带来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
1: 1986年，河源市东源县上管镇出土了一件原名文波浪文双耳青铜鬼盖，该器物呈长方形，盖面中间铸有铭文，四周铸有波浪文，两侧系有两耳，是元代仿制青州晚期的青铜鬼的盖。鬼是古代盛放黍、稷、稻、粮等食器，在周朝与鼎的地位相当，是当时的核心礼器，并形成了列鼎列鬼制度。鬼盖上有铭文：奉昭大夫寻州打鲁花赤兼劝农氏甘罗斯至，至顺三年仲秋吉日寻叛祭。打鲁花赤是元朝的一种职官称谓，掌握地方行政和军事实权，是地方的最高长官。从铭文推测，该器物应是元代河源最高地方长官于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制定，并在祭祀时使用。
2: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3: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温柔坚定的陪伴，驱散烦恼忧愁。这一刻，让 FM91.1 带来战胜困难的勇气与力量。愿温暖伴随在寒冬，善良延续至天荒地老。和河源电台 FM91.1 一起乘风破浪，迎难而上，奔赴梦想。
1: 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
3: 举报制假烟机、贩运假烟、走私烟，一经查实中奖，奖励标准每套烟机奖励70000元，假烟、走私烟50条奖励600元，散装烟支10000支奖励300元。举报电话0762-3292-647188-1831-9313，河源市烟草专卖局。
0: 河源电台廉政宣传，静以修身，俭以养德，知足常乐，廉洁无忧。廉洁广东，从我做起。

0: 这世上最幸福的就是你说的话有人听，你表达的心思有人懂，你爱一个人就爱了一生。你听的91.1一直都在这里等你来听。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
1: 坚决打好网络信息、自然资源、交通运输、工程建设、金融放贷等5大行业领域整治攻坚战。
2: 好想我是妈妈，好开心在家门口看你们的演唱会哦。这几年妈妈看着你一年年的成长，很是欣慰和骄傲。这些年来妈妈也没有在你的身边陪伴和照顾你。

0: 好的运气从清晨开始，在夜幕陪伴。河源电台91.1，愿你晨起有微笑，夜幕有幸福自在。和91.1一起，热爱生活，热爱自己。
1: 手拉手参与平安建设，心连心共建平安河源。
2: 好了，一年一度的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开始喽！咦，有一个队员把别人铲倒在地，看看，哦，原来这个队员叫食物残渣，嗯，那就领了一张黄牌，不可以回收，进黄色垃圾箱吧。球赛继续进行。哇，一名队员居然被别人用飞腿踢中，那裁判马上出示了一张红牌。哦，原来是废旧电池油漆，等几个队员使用危险动作，那这些有毒有害的垃圾当然是放进红色垃圾箱啦。 OK， 垃圾分类杯足球比赛呢到此结束，那剩下的报纸、塑胶、玻璃这帮可以回收的队员，一人一块蓝色奖章，回去循环再造吧。人人支持垃圾分类，你我生活更多乐趣。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燕子，现在是晚上9:30。
1: 你有多久没有和自由撞个满怀了呢？从城市之间到近郊原野，从心怀向往到拥抱自由，造访山海的念头不必有尽头。此刻和 FM 91.1一起出发，和心跳同步加速，与快乐

0: 拍即合，河源电台91.1等你来听。
1: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2: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节约好比厌咸泥，浪费好比何决堤。
3: 从经久不衰的客家童谣，
4: 月光光，秀才了，
3: 到引领潮流的客语新声，爱黑客家人。每一首歌都像在诉说着一个个生生不息的音乐故事。总有一个旋律能触动你的心弦。河源电台客语最动听，让我们开启一场客语音乐的盛宴。

0: 不管你处在什么状态，九十一点一都要你明白，生活的目标是健康和快乐呀。
1: 庆幸的是，最好的人也在身边。
0: FM 九十一点一，总想和你在一起。
2: 依法禁毒，创造和谐社会，远离毒品，享受阳光生活。开展禁毒宣传，增强全民禁毒意识，消除毒品祸害，造福子孙后代。珍爱生命，拒绝毒品。

每天我们不怕挑战，不被定义，不惧未来，和 FM 91.1一起给生活一首情歌，给自己一场浪漫遇见。河源电台 FM 91.1将故事搓捻成诗，点亮你心口。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

0: 表演。
1: 五月的阳光透过缝隙，寻找时间留下的痕迹。新鲜及时陪伴好音乐，91.1分享与你共有的点滴日常。五月，跟随91.1一起，翻开时间的新篇章。
2: 深入学习贯彻党的20届四中全会精神，为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而共同奋斗。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江城，现在是晚上十点半。
1: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倒进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2: 加强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功在当代，利在千秋。

0: 用最温馨的声音与你在空中相约，用最简单的表达说新闻、聊资讯、谈告别。河源电台 FM 91.1，希望与你重温遇见的每一个遇见。
1: 勇敢一点吧，我们不会再比今天更年轻了。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0: 侬到底啥情况了？
1: 用声音记录河源，
2: 用声音了解河源，
1: 用声音倾听河源，
2: 用声音感受河源。
3: 爱上河源，爱上我们的声音，
2: 听就对了。FM 91.1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新闻前沿阵地，资讯触手可及，把握世界瞬息万变，聆听新闻时刻新鲜。新闻综合广播 FM91.1，和你在一起。厚植文明沃土，构筑未成年人美丽精神家园。聚焦一周时事政治，
0: 关注一周社会热点。
2: 河源广播，
0: 一周要闻。
3: 各位听众，今天是2026年5月10日，星期天，农历3月24。以下是本期节目的详细内容。9号，河源市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动员会在市会议中心召开，认真贯彻省有关会议精神，全力以赴做好配合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各项工作。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市政协主席于其豹出席会议。根据工作安排，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督察进驻时间为1个月。为纪念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大力弘扬人道、博爱、奉献的红十字精神，9号，市红十字会联合市中医院、市中心血站等单位和社会组织，在源城区鄂湖公园红十字志愿服务站举办以守望人道协力前行为主题的2026年五八世界红十字日主题宣传活动暨社区便民利民服务活动。今年5月8日是第33个世界地中海贫血日。记者从市中心血站获悉，在持续稳定的血液保障与精准输血服务支撑下，我市已有63例输血依赖型地贫患者通过异基因造血干细胞移植治疗成功，2例患者经基因治疗实现临床治愈，彻底告别终身输血，重获健康新生。本次活动将健康服务作为核心亮点，来自多家爱心医疗机构的医护志愿者组成专业服务团队，提供免费健康体检、中医理疗、视力筛查、口腔检查等义诊活动，结合常见疾病预防、慢性病管理等主题开展健康科普，耐心解答群众日常保健疑问。今日国道238线和平上营段出省通道升级改造工程全面完工。国道238线上营段出省通道自2018年获批按2级公路标准改造以来，和平县井口乡村振兴示范带建设目标实施上林镇江口村、省界处北大门至河水镇风岭村南出口，全长57.2公里的绿美公路建设，以打造四季常绿、四季花开、桥灌草相结合的思路，科学配置乡土适生的植被，构建连续绿化带，同步升级省界江口公园，融入客家文化元素，高标准建成兼具生态效益与景观价值的绿美生态廊道。8号，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举行专题学习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青年工作的重要思想。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何国森主持会议并讲话，市委副书记、市长李永平出席会议。日前，市医保局公布今年第一季度基本医疗保险基金和医疗救助基金运行情况。数据显示，全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两类医保基金累计结余合计56.6亿元。一季度全市医保基金总体运行平稳， 保障能力持续增强。近日，河源海事局到东源县新回龙镇开展植树活动，为环湖万里湖湖泊加绿色发展区建设增绿添彩。植树现场，干部职工挥锹铲土、扶苗填坑、提水浇灌，分工协作，干劲十足。经过一轮辛勤劳动，小叶榕、紫花风铃木等40余株树苗在万里湖畔安家落户，焕发出勃勃生机。近日，全国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区及快递服务现代农业示范项目名单公布，连平县鹰嘴蜜桃项目获评国家农村电商快递协同发展示范项目，成为全国快递业服务现代农业、推动乡村振兴的典型案例。近年来，我市紧抓国家大力发展农村电商和现代物流的政策机遇，立足连平鹰嘴蜜桃特色农业资源禀赋，将推动邮政快递与现代农业、农村电商深度融合，作为助力乡村振兴百千万工程的重要抓手，持续健全县镇村三级寄递物流网络，全力打通农产品上行通道，推动特色农业产业高质量发展，切实以寄递服务赋能农民增收、产业增效。近日，河源技师学院举行技能大师工作室及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揭牌暨2023级预备技师入职欢送仪式，市高新区管委会、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局相关领导、企业代表、家长代表及学院师生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技能育人大计，传承弘扬工匠精神。据介绍，正校企协同育人基地肩负三大核心使命，既是学子锤炼技能、实现学以致用的启航地，也是企业精准引才、留住人才队伍的强磁场，更是构建正校企协同育人体系、助力地方产业发展的新范式。学院还为10名2023级电气自动化专业预备技师班学生举行入职欢送仪式，欢送他们赴农夫山泉正式入职。活动中，校友代表结合自身经历，现场分享技能成长历程与职业奋斗心得，全体师生共同宣誓矢志践行工匠精神。记者从市住建局获悉，今年五一假期，全市商品房销售市场交出亮眼成绩单，共销售商品房168套，销售面积达20598平方米，销售金额1.1605亿元，有力激活了住房消费，显著提振了市场信心。统计显示，五天假期市区销售商品房81套，东源县25套，和平县21套，龙川县26套，紫金县10套，连平县5套。今日，记者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获悉，截至目前，江东新区51家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已全部设立首席质量官，覆盖率达到100%，这标志着该区在推动制造业质量升级上迈出了实质性一步。首席质量官是企业质量管理的第一责任人。过去两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东新区分局把首席质量官制度作为提升产业竞争力的重要抓手，重点瞄准规上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1+3产业领域，推动企业将质量管理真正嵌入核心决策层。五一假期，我市文旅好戏连台，全域热度飙升。从东源千米火龙万人巡游、出泉西京，到万里湖景区恐龙文博园沉浸式体验，人气爆棚。再到文旅加体育、商圈演艺、乡村赛事多点绽放，全市景区景点共接待游客106.27万人次，同比增长10.93%。文旅消费加速，从门票经济向综合消费经济转型，交出一份亮眼的假日成绩单。近日，记者从市统计局了解到，今年以来，我市经济运行实现平稳开局，其中一季度农林牧渔业总产值同比增长6.8%，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开春以来，我市各地春耕备耕扎实推进，粮食生产保持稳定，农业科技应用水平持续提升，无人农机、智慧农场等现代生产模式在部分产粮大镇落地应用，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稳步提高，为全年粮食稳产增产打下基础。 近日湖山有约乐游新港，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河源乡村产业振兴文化赋能行动。

展选拔，晋级的选手将参加总决赛。整个赛事将紧扣畅享家乡美，助力湖泊家主题，把赛事做成玩旅固定 IP， 长期引流造势，持续助推环万里湖湖泊家绿色发展区玩旅融合、农旅联动发展。五月八日是第79个世界红十字日与我国第5个五八人道公益日。目前我市已启动五八人道公益日网络筹资活动。据介绍，活动依托腾讯公益平台，推出大爱河源就在身边、大爱河源博爱暖万家两大核心项目，倡导人人捐十元的全民公益理念。所募善款将定向用于民生领域，救助慰问困难群体，普及自救互救技能，公共场所 AED 公益投放，强化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以及帮扶大病患者与困难学生等，让爱心精准落地。本次线上捐赠截止时间为5月31日。近日，粤港澳大湾区龙狮会和原非遗追龙大巡游在东源县城盛大启幕，以万人追龙为核心亮点，汇聚大湾区龙狮文化与河源非遗特色，打造沉浸式民俗巡游盛宴，点亮河源五一假日文旅业。此次活动以东源追龙民俗为核心，联动大湾区文旅资源，搭建文化交流平台，构建赏非遗、品美食、玩互动、购文创的文旅消费新场景，既唤醒了非遗传承活力，也以民俗 IP 拉动假日文旅消费，持续擦亮河源特色文旅名片。近日，河源市五老百场宣讲赋能育人行动启动仪式及首场宣讲课在河源高级中学举行。据悉，此次活动由市关工委、市教育系统关工委、市委老干部局、市文明办主办。活动以五老宣讲润桃李、立德树人、助成长为主题，充分发挥老干部、老战士、老专家、老教师、老模范等政治坚定、经验丰富、威望厚重的独特优势，以各级校园为主阵地，面向全市广大青少年学生常态化开展思想引领与红色教育，推动红色文化思想道德教育融入大思政课，帮助青少年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据介绍，宣讲活动将持续至今年12月，计划在全市中小学、社区、老年大学开展百场以上红色教育宣讲，覆盖各类群众20000人次以上。各位听众，以上是今天一周要闻的全部内容。本期节目编辑张文玉，播音燕子，监制黄世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节目内容请留意 FM91.1 综合频率和 FM97.8 旅游频率，或者关注智慧河源 APP 收听。再会。

霓虹灯下，一缕光投下你孤独寂寞的影子，瓶中滴滴答答流出的香醇道尽生活的艰辛。听众朋友们，那些打不败你的终将让你更强大。和云电台新闻综合广播陪你度过每一个全新的一天，我们一起努力寻找幸福生活。

什么是够味生活？是新鲜出炉的新闻资讯，还是故事里有趣的新闻？生活百味，去品味才够味。河源电台 FM 91.1新闻综合广播，让每一个自信的你拥有更值得品味的生活方式，值得每一个最好的你。

在同一座彼此熟悉的城市，我们不曾相识，一次不经意声音的邂逅，一次快乐的交流互动，一次面带微笑的倾听，因为有你，我们的陪伴才变得有意义。这里是 FM91.1 河源电台新闻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4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2: 新时代，新征程，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听众朋友，河源人民广播电台综合广播 FM91.1 快乐调频，本次播音到此结束，谢谢您的收听，下次播音时间从早晨6点开始，祝您晚安。

0: 服务我们制造业的一个底气。
1: 作为本次职教周启动仪式的主办地，珠海市职业教育发展同样亮眼。目前珠海全市15所中高职学校的专业覆盖现代产业核心领域，每年培育20000余名技能人才，就业率稳居全省前列，中职毕业生超70%。珠海城市职业技术学院副校长李军立：
2: 要依托我们的岗位和课程这样的一个培养的模式，我们共同来打造5位一体培养体系。同时我们依托我们跟珠海、澳门、横琴，我们有一个职业技能等级认定联盟，实施我们的一试多证、一考多证，3地共同培养人才的这个互认。
1: 活动当天，全国职业教育大讲堂同步开讲，行业专家与职教名师共话技能人才培养新路径。据悉，2027年广东省职业教育活动周启动仪式将在惠州举行。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中国参赛选手和备选选手名单近日正式公布，其中17名广东选手成功入选中国参赛代表队，将参与16个世赛项目角逐，参赛选手和参赛项目均占全部64个世赛项目的近1/4。另有15名广东选手入选备选选手名单，充分彰显广东职业技能人才培养的雄厚实力。本次广东选手实现多项突破，首次入选餐厅服务项目，同时成功跻身软件测试、数字交互媒体设计2个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新设项目，力争在国际赛场为国争光。广播融媒中心记者央真的报道。
4: 践行正确政绩观专题报道。
5: 政绩观不仅反映党员干部的政治立场、党性修养和精神境界，而且事关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大局，关乎人民群众切身利益。广东多地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台报道，
1: 在惠州龙门县白果里农业综合体一处工地内，木工黄志光正忙着切割木板搭建凉亭。往年3、4月本是木工淡季，找活难没活干是常态。3年前他加入乡村工匠协会后，不仅天天有活干，就连下一单民宿项目也已经敲定。黄志光：
6: 少的时候10天都可能有，现在做的时候统一由协会发单给我们做，这天天都有做，面包比较大的，收入比较稳定。
1: 惠州坚持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聚焦乡村工匠队伍建设，用8年时间将土生土长的乡村建设工匠打造成连农带农的共富联盟主力军，带动工匠月收入提升20%以上，让工匠的老手艺成为激活乡村振兴的金钥匙。惠州龙门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刘志兵：
7: 在前线11个乡镇呢，街道和旅游区呢都设了联络点，实现了工匠管理的网格化全覆盖。我们还建立了一个皖南昆山罗浮山引领区项目库，目前呢我们库里面一共有18个项目，能带动455名工匠，现在呢已经安排了280名工匠参与了8个项目的建设，签订了635万元的合同。
1: 今年以来，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委以和悦桑榆暖、平享岁月长党建品牌为抓手，进一步盘活辖区资源，将服务阵地从党群服务中心向小区楼栋、居民家中延伸，把体检、用电安全检查、暖心陪伴等直接送到了独居老人的家里。社区居民嫌疑
8: 上门的话呢，即系随时都关心我，咁就个心就安乐啲咯，踏实啲。
1: 肇庆端州区和平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居委会副主任傅佳如：
9: 我们强调原居安老理念，发掘出老力量，组建志愿队，并联动医院、供电、消防等单位，将健康诊疗、安全排查、温情陪伴等服务送上门。通过党员加出老助老双零互助，医疗、养老、社工3维联动，让辖区内独居老人在家里就能享受到贴心服务。
10: 正在收听的是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3: 本台消息，昨天

0: 中央第四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第一批涉及环境领域群众举报件36件，来电举报31件，来信举报5件，列为重点举报案件4件，广州2件，珠海1件，湛江1件。同日，中央督察组交办督办案件0件。经分析，按当日案件污染分布类型来看，涉及举报由高到低分别为大气 44.4%， 生态 16.7%， 固肺 11.1%， 水 11.1%， 噪声 8.3%， 其他污染 8.3%。 举报案件共涉及11个地市，交办案件数量前三名的分别是广州11件、惠州、汕尾、肇庆各4件、佛山、河源、揭阳、深圳、湛江、珠海各2件。上述案件均已转有关地市办理，办理情况将按要求及时公开。
1: 2026世界文旅产业博览会暨 IP 产业合作交易会昨天在广州开幕，来自全球的4000多家展商汇聚一堂，聚焦 IP 赋能文旅新质生产力，深度拓展国际合作版图。本台报道，
2: 本届博览会展览面积达30万平方米，设置游乐文旅、数字文旅、休闲文旅、影视文旅、IP 经济5大核心展区，覆盖文旅全产业链60%以上的细分领域。开幕首日，展馆内人流如织。广州市龙城电子有限公司商务总监、文旅研学项目部负责人黄丹林：
3: 这一次我们展会最主要带来的是 SR 的一个多业态的融合。主要带来的是 VR 的全感、 MR 电竞，还有 AR 的光影互动。那我们可以做到是电影走着看， VR 摸着玩。我们也做了很多项目的定制。
2: 开幕当天，2026 IP 产业发展大会暨文旅 IP 全产业链精准对接会举行，成都文化产权交易所与广东省版权保护联合会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围绕非遗 IP 价值评估体系在广东的落地应用展开合作。近年来，广东文旅 IP 发展势头强劲。据新京智库数据，广东共有8座城市入选全国网红城市潜力榜30强，总数位居全国第一，展现出强劲的文化创新活力与市场吸引力。黑龙江省版权保护协会副秘书长杜小叶：
4: 异地白展对我们来讲，它不只是说是走出去白展，更重要的是来学习对接，找到我们自己的差距。在展会现场，我们能看到很多成熟的 IP， 它是怎么被设计授权生产出来的，然后也能感受到这些版权已经不只是法律保护问题，更是文化资源的转化、产品链的链接和品牌价值提升的重要抓手。
2: 对接会还聚焦非遗 IP 资产化的路径探索，从政策解读等方面对非遗 IP、 数字版权、相关红利等内容进行分析，助力价值评估、交易流通，构建起完整的产业赋能体系。佛山市禅城区文化产业协会副会长张英：
5: 我们要形成以我们岭南文化为根、岭南文化的脉络，进行我们现代的设计和岭南文化的传统的记忆一些融合的一个转化，形成传承人家设计师的机制吧，一个体系去落地我们市场化的一些产品，为我们全国的文旅市场铺开做出一些应有的贡献。
0: 9号晚，2026国际青春诗会中国阿拉伯国家专场在广州启幕。本届诗会由中国作家协会、中共广东省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委宣传部共同主办，在广东、北京两地举行，旨在促进国际青年文学对话与文明互鉴，推动构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文学交流平台。本台报道，
2: 诗会开幕式上呈现了形式多样的艺术表演，诗歌作品与舞台艺术巧妙融合，展现出多元文化的碰撞交融。作为新时代以来在广东举办的规格最高、规模最大的国际文学活动，本届诗会邀请13个阿拉伯国家、40余位青年诗人、汉学家与40余位中国青年诗人、10余位中阿特邀诗人，共100余人齐聚粤京两地，深入开展文学研讨、创作交流和人文科技考察活动。突尼斯诗人安瓦尔本·侯赛因：
6: 我很高兴能在这里遇到中国诗人和其他阿拉伯国家的诗人，能亲身领略中国的魅力，参观各式各样的博物馆，游览多个地方，这实在是一段美好的经历，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也觉得这是一段格外特别的经历。
2: 在广东期间，中阿诗人将走读广州与深圳，实现两座城。

0: 城市的诗意畅游。本届诗会以诗会友，以诗言志，以诗传情，成为诗歌艺术的聚会，传播友谊的大会，促进发展的盛会，在新时代中国文学史上留下推进中阿诗歌界真诚对话、凝聚共识、增进互信的广东印记。中国诗人苏仁聪：
1: 我对阿拉伯文学是非常感兴趣的，我的家里也有很多阿拉伯的古代的诗选，我想这次参加这样的活动，它会对我的写作的视野格局会有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打开，我想以后我可能会以学习或者拥抱世界文化的这种姿态去提升我的写作。
0: 中国诗人杨克：
2: 我觉得他的交流不仅仅是物质的交流，也不仅仅是外交的交流，他诗歌里面我觉得它也是一种精神的通道，是我们内心深处的柔软那部分的一种交流。
3: 今年是 APEC 中国年，作为东道主城市，深圳全市氛围持续升温，越来越多的 APEC 经济体客商来到深圳，感受中国经济发展。目前经深圳机场口岸的 APEC 经济体客商出入境流量稳步攀升。央视报道，
0: 5月8号中午，一架国际航班顺利抵达深圳宝安国际机场，墨西哥旅客塞塞尔·米努蒂手持护照和 APEC 商务旅行卡，通过专用通道入境，全程快捷顺畅。塞萨尔·米努蒂：
4: 我相信今年在深圳举办的 APEC 会议会更加精彩，创造出更多互利共赢、合作新机遇。
0: 目前，我国已对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2个国家实施免签政策，深圳机场与 APEC 成员经济体中的15个国家和地区开通了直航客运航线。随着 APEC 中国年系列活动不断开展，越来越多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到访深圳。为营造高效通关环境，深圳机场边检站组建专业外语骨干力量，提供政策解读和后检指引。划设专区开展外国人入境卡网上申报工作，同时筹建入境旅客综合服务中心，为 APEC 会议参加人员提供更多便利。深圳边检总站、深圳机场边检站执勤二队副队长朱婷婷：
5: 五月以来，我们累计查验来自 APEC 成员经济体的外国人超2.1万人次，同比增长6.5%，其中来自韩国、马来西亚、越南等国家的旅客位居前列。
4: 本台消息，广东昨天正式启动广东服务品牌提升推广行动，聚焦生产性服务业，通过平台建设、品牌培育、供需对接、宣传推广等举措，擦亮广东服务金字招牌。广东服务一站通平台同日上线，面向广东省服务业企业，打造集政策直达、事项办理、资源对接、宣传推广于一体的省级综合性品牌服务枢纽，提供一站式全流程品牌服务支持。
3: 本台消息，广东省卫生健康委员会介绍，广东两癌免费筛查机构地图已正式上线，为35周岁至64周岁的适龄妇女参与宫颈癌、乳腺癌免费筛查提供指引。该平台支持自动定位，一键显示周边10公里范围内的免费筛查机构。自今年起，符合条件的妇女每5年内可享受一次完整的免费筛查服务。针对初筛结果异常人群，还将进一步开展后续检查。
4: 本台消息，据电网平台最新数据，今年1至2月，广东核能发电量高达168.6亿千瓦时，稳居全国之首。截至2025年底，广东核电装机容量已达1618万千瓦，占全国核电总装机容量的约25.8%。
3: 新闻浏览。国家信息中心昨天发布的先行指标显示，4月份我国人工智能、人形机器人等前沿领域投资金额同比增长175.2%，数据、算力、网络等领域基础设施项目中标金额同比增长61.7%。
4: 昨天，探索一号科考船搭载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顺利抵达广州，圆满完成全球深渊探索计划太平洋穿越科考航次，继首次中国智利阿塔卡马海沟载人深潜联合科考航次。期间，奋斗者号共完成63个潜次，其中50次下潜深度超过6000米，获取了大量生物地质标本以及高清水下影像资料。
3: 新修订的婚姻登记条例施行已满一周年，民政部介绍，一年来各地共办理全国通办 68.2 万件，异地调档 24.7 万件，各地持续推进婚俗改革试点示范工作，推行户外颁证服务，建成户外颁证点1330个。

0: 今年是中华白海豚保护十年行动计划收官之年。最新数据显示，全球现存中华白海豚数量约6000头，我国分布有5000头左右，种群数量总体保持稳定。
1: 北京时间昨晚，2026伦敦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女子团体决赛中，中国队总比分3-2逆转战胜日本队，实现世乒赛女团7连冠。
2: 广东广播新闻，全省新闻联播。
0: 这次新闻编播雨帆、纯雨，值班主任黎辉。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广东新闻广播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月 TV 新闻客户端、广东新闻广播号。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月听客户端。

0: 君爱民，民拥君，军民团结一家亲。
1: 建设全国文明城市，打造幸福和谐美丽河源。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聚焦河源陶器。
3: 远古河源是植被丰茂之地，早在新石器时代就有先民在这里繁衍生息。据考古发现，河源各县均有陶器遗址出土，分布广泛，它们大多位于河流两岸低矮的山岗上，年代多为新石器时代晚期。以与石峡文化关系密切的连平黄潭寺遗址、和平小片山遗址为代表，河源出土的陶器以泥质陶、夹砂陶和印纹印陶为主，常见器型有翁、罐、盘、豆、钵、釜、壶、碗等，主要分为催石器、盛铸器和酒器三种。这些器型多样、功能不一的陶器，不仅改变了先民的饮食方式和饮食结构，而且改善了他们的生活条件，增强了适应自然的能力。人类从诞生之初就是亲近泥土的，所以

0: 相比于青铜器、玉器、金器等重器，陶器是最贴近我们生活的器物。它泥胚素颜，有着朴实温和的气韵；它浴火淬炼，有着坚韧耐用的品格，乃至今天仍然广泛地被我们使用和喜爱。
1: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2: 火场逃生要做好个人防护，用湿毛巾捂住口鼻，弯腰低姿前行，防止烟雾中毒窒息。火场逃生不可贪恋财物，不得返回火场，不要乘坐普通电梯，务必通过楼梯逃离。火场逃生要沉着冷静，按照疏散指示标志迅速撤离。

0: 要说了，我们还是分了吧。
1: 不分行不行啊？我不习惯呐、啊。
0: 分了对大家都好，这些废报纸和塑料袋属于可回收垃圾，这些废电池属于有害垃圾，当然要分开扔，不分不行啊。
2: 垃圾只是放错地方的财富，举手之劳既能变废为宝，又可以减少污染，
1: 那还是分了吧，还等什么？
3: 一个小动作，成就未来幸福生活。

0: 坚持正确导向，讲好河源故事。每周一上午11:30，政协委员直播间与您一起弘扬主旋律，传播好声音。投资养老项目，提供养老服务，销售养老产品，三大类型诈骗法，不贪不占不上当，天上不会掉馅饼，老年朋友别轻信，牢牢守住养老钱，安享晚年有保障。
1: 酒后骑行危害大，饮酒之后要禁驾。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河源文物说。
3: 以文物之名探寻文化基因，借文物之形传达精神密码。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2022年共同推出聚焦河源文物故事、传播河源历史底蕴的大型文化系列节目《河源文物说》。
4: 说文物，听故事，学历史，河源文物说，为您讲述原始瓷器。
3: 原始陶器起源于3000多年前，在那个蛮荒蛮昧的年代，古代先人在烧制白陶器和印纹硬陶器的经验中，逐步发明了瓷器，其胎质致密，经久耐用，便于清洗，外观华美。在河源，已有的考古发掘表明，最晚在西周中晚期，原始瓷器就出现在先民的墓葬中。和平龙子山遗址出土了该时期的4件原始瓷斗，其胎呈灰黄色，内外施黄绿色釉。该县大坝镇石陵坪遗址出土了春秋时期的原始瓷鼎和战国时期的原始瓷布。枫树墩遗址也出土了一批战国时期的原始瓷盅，将这些原始瓷器和同一时期的陶器比较，会发现它们在器形、制作技艺、艺术表现手法上都有很高的相似度，这既表明瓷与陶的密切关系，也表明了这一时期的瓷器制作尚处于低级阶段。
4: 河源文物说，由河源市博物馆、河源电台共同出品。

0: 河源国家高新区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这里是创业者的乐园，
1: 这里是河源工业发展的主战场，
0: 这里是粤港澳大湾区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大平台，
1: 这就是粤东西北首个国家级高新区。
0: 河源国家高新区正全力打造高新引领、以产为主、产城融合的科技新城、产业新城。
1: 新时代，新征程，河源国家高新区，欢迎您。
2: 医保基金是广大人民群众的看病钱、救命钱。河源市医保局全面强化监管，坚守基金安全底线，严厉打击欺诈骗保行为。全市定点医药机构和广大参保人应知法守法，合法使用医保基金，共同守护民生保障根基。
3: 河源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年报有节点，公示需及时，请各类市场主体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上一年度年报，以免信誉受损。